0: 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直接相关，因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0: 加你在称重的时候这个电子秤上的显示。对于像赵一鸣、好想来这种头部品牌来说，维护这样的基本信任应该就是底线，毕竟品牌的溢价就应当包含对规范经营的承诺。然而让人产生疑惑的案例是，加盟模式下总部对末端门店的约束监管有盲区，又或者是低价竞争和业绩压力之下，一些门店形成了不当操作的激励。如果这些个深层次的问题不改变，那么今天用诚恳表态来回应舆论，明天依旧可能会在别的环节冒出新的漏洞。
1: 另外呢，对于这种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不能够完全指望自查自纠。在舆论曝光之后，各地的监管部门密集出手，检查门店、抽样检测、检定电子秤等等，这种介入很有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近年来，量贩零食门店以极快的一个速度扑向了全国，行业规模迅速扩张，监管呢也应该及时跟上这种扩张的势头，通过常态抽查、随机复秤、畅通投诉渠道等等这些方式，把监督嵌入日常经营，彻底挤掉缺斤短两的操作空间。
0: 消费者较真维权很重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不得缺斤短两。如果说商家存在计量欺诈的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增加赔偿金的金额不足500元的就按500元计啊。当消费者人人是锱铢必较的时候呢，相信商家也会好好掂量一下是不是要去偷这个斤两。
1: 总之，量贩零食能够在短时间里面跑出万店规模，靠的就是消费者的心。

0: 以含糊，这才是量贩模式得以成立的前提。希望相关的品牌能够算好这个账，别为了卡油消费者那几十块钱丢掉了千金难买的口碑和信任。
1: 9月7号的时候，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就一名女孩赴香港看演唱会，因为出境消费被取消。

0: 在网络发了信息，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也就是说呢，当地的社区干部劝过女孩，女孩本人也清楚这个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但她依旧执意要出境观看演唱会追星。
1: 围绕这件事情，此前网络空间内的争论相当的激烈，网友们的争议啊，主要围绕两个问题。首先，从网传信息来看，女孩用于看演唱会的费用呢，是个人打工劳动所得。不少人质疑，吃低保是否意味着完全不能够拥有追逐爱好的权利？必须明确，低保是保障最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的。既然如此，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就应当留给真正陷入困境的家庭。

0: 恶人行为，即使他的做法有问题，是不是应该直接就让全家共同来承担后果呢？通报来看，女孩的家人并没有参与追星，还曾到网上寻求帮助，却可能因此失去低保，这让部分网友感到也是有些困惑的一件事情。不过
1: 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3: 北京时间8:30。
4: 好，8:3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行车情况。彩虹高架东往西方向有车辆抛锚，后方车辆排队非常的长。通惠路上往西上彩虹高架的车辆，请大家走地面来进行一个绕行。目前的这个口子呢，

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挂历，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

后的童言稚语。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经由他的文字，获得了抵御时间侵蚀的力量。读着这些生活片段，我忽然明白，杨绛先生的释然，源于他拥有将瞬间永恒化的能力。肉身的存在终将消逝，记忆却能在文字的加持下成为另一种存在。它不是在告别我们三，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建我们三的永恒居所，不在城市，而在每一页白纸黑字之间。杨绛先生面对巨大丧失的态度启发我，释然不是抹去记忆，而是学会与记忆共

巨大丧失的态度启发我，释然不是抹去记忆，而是学会与记忆共存，不是停止痛苦，而是学会在痛苦中继续生活。杨绛在书中也说，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她是清华园著名的才女，可为了陪伴丈夫，她放弃学业，婚后两人一同前往英国。丈夫钱钟书是牛津大学的公费留学生，而她却只能旁听。她有过失落、自卑，可在这之后，她释怀了。她靠着自学，读遍了各国文。

工作“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版权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至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华中师范大学黄埔实验学校近日举行揭牌活动，近300名新生在全体老师及家长代表的见证下，正式开启求学新篇章。秘鲁最大的华侨华

0: 请到的嘉宾是李金芳李老师，李老师你好，请讲。
1: 姚主持人、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沪深两市总体上在隔夜美股、科技股暴涨的一个带动当中来看的话，沪深两市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但是低开以后从运行半个小时下来以后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态势当中来看的话，指数更多的是一个弱势的缩量窄幅上涨整理的这样一个格局，指数目前要有一个明显性的带动性的一种效应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偏弱。那么我们从成交量的一个角度当中方向当中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上证指数涨了8个点，最新点位是3948点，上海单边的量能是3300亿，深圳的话单边的是3700亿不到，两市合计成交量的话也就是7000亿刚刚出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市场 K 线的一个沪指的一个走势角度当中来看呢，

使得也就是说是市场对于散户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不友好的，这也加剧了也就是说盘面当中情绪追涨它的一个热点的一个风险系数是在明显性增大的。那么近期来看呢，行情的一个核心呢，其实依旧还是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些最近比较主线的主流的，或者说比盘面当中有异动的这些，也就是说像化工类的、军工类的、

0: 市场个股也就是说调整性的一种风险吧，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2: FM 107.9，
3: 听
2: 萧山的声音，
3: 萧山。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不用再等企业代办，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够申领，审核通过之后呢，补贴按月直接发到个人的账户。补贴啊，直接发到个人账户，这是目前2026年重点群体的社保补贴。

点击在线办理，根据企业注册地址选择受理地区和受理街道，输入企业全称之后点击查询获取企业的信息，填写企业联系人和电话，选择人员类型，然后呢根据个人情况填写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失业登记时间或毕业时间，按提示上传材料，确认无误之后提交就可以了。提交申请之后呢，可以随时查询进度，登录这里办 APP， 搜索这里就业创业，在想政策板块点击更多，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个人进度查询。需要特别提醒

0: 加的美丽了。当然，这种美丽仅仅是皮肉方面的美，至于内心嘛，可想而知啊。黄经理来给范宝华送消息来了，而且这消息比涨价还更详尽，更确实。现在黄经理需要他帮忙了。
1: 谈到找头寸，范先生有的是办法，难道还要整夜的奔忙吗？而且太晚了，头寸也无法去找。我们现在不妨把时间定到晚上8点钟。这位腰头的吴老弟，他当然要办一点菜，请大家吃餐便饭。

头的吴老弟，他当然要办一点菜，请大家吃餐便饭。范宝华一听这话，来了精神。这样下本钱，还要请大家吃顿便饭？那么，打少了头钱，人家还不够开销呢？唯其如此，所以还要找大角名角才能唱成这台戏。范宝华沉思了一下子，一点头。我就凑一脚吧。在什么地方？黄经理看着他。我们那小职员所住一间屋，餐厅和厕所都在那里，那也实在无法招待来宾，就在我家里吧。黄经理也是在这楼上设下写字间，专做邮寄生意的。范宝华偶然周转不灵，也和他通融些款子。他出来替伙计们邀一场赌，自也不能驳回，就约定了8:30以前准到。这时他心里不想别的，料着不论是黄金折价或者是停止储蓄，但在最近几天必有一桩实现，实现以后黑市必又是一个剧烈的波动，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他抬头一看，那位黄经理什么时候走去已不知道，刚才站在屋子里低头沉思已是出了神了。他转后悔，不该让李不祥去兜卖五金材料，自己亲自出马，倒是立刻就可以知道好坏的消息。现在把事情交给人家去办了，若是自己又出去办，这事

0: 都在屋子里绕圈子走着。走了几个圈子，他又坐下来吸一支纸烟。最后他站起来一拍桌子，说了一句走，把放在桌子上的皮包提了起来，就有个要出门的样子。都不想门外有人答应了，笑着：
1: 范老板起什么急？你怕金子会飞了？
0: 说话的正是他盼望的李不祥，就问：
2: 有好消息吗？
0: 李不祥摇摇头：
1: 哎，接连跑了四五家，有的说你那单子上定的价钱赛过了行市，他们不能接受。有的一看单子，哎，就知道是范老板的存货，他们说的更是气人，范老板又是买金子差了头寸，抛出五金材料来换现钱，卖货要赚钱，

0: 这话，最后我跑了两家五金行，他们正要带些材料到内地小县份去，看了这单子上的货，有合用的，也有不合用的，要分开来卖。哎，若不分开，就照码打七折。
1: 范宝华摇着头，那句不卖的话还没有说出，
0: 李步祥又接着他的话：“我给你算了一算，就是打七折，你还可以卖出200万大关。只要你一点头，他们把银行里的本票给你，你有了本票，明天上午就可以买黄金储蓄券，后天上午你就把储蓄券拿到手。若是这个时候宣布黄金加价，你还是合算之至。你若不放心，我已给你找到了路子，你自己去接洽。”
1: 范宝华低着头想了几分钟，顿着脚：“
2: 好吧，为了黄金，我百货店都倒出去了。哼，这一点五金材料的存货，我留着也做不出好大的办法来。好吧。”

敬城范大经理，奇者无别，只因我家老祖母然病在床，没得医药费，立马要借新工三个月。他是78岁之人，望大经理开恩借我三个月吧。二天长新工，我的新工不假，算是利钱。摇的千级千级，查房李老幺鞠躬。范宝华一看笑了，

然后笑着，实不相瞒，我正也是为了这事来见范先生的。你这大楼我不敢胡乱上去，我看到李先生进去的，我就在这门口等着。范宝华以往在他家打搅过的，自不能对人家太冷淡。我正有一点事儿，不能招待陶太太，有什么见教你就请说吧。啊，博生不告而别的离开家庭到西康去了，我一个女人怎么维持得了这个家？我现在已经做小生意了，做小生意怎能有多大翻身呢？家里还有几件皮衣服，我想托范先生给我卖掉它，就是卖不掉，压一笔款子也好，因为我等着钱用。范宝华笑了，夏天卖皮货，这可不是行事，你有什么急用啊？陶太太一笑，

0: 夏天卖皮货，这可不是行事，你有什么急用啊？陶太太一笑，刚才范先生说了，茶房都要借工钱做黄金储蓄，哪个不想走这条路呢？范宝华听他这话，又看他脸上黄黄的，很是轻瘦，他心里这就联想到，无论什么人都在抢购金子了。陶太太这个要求，在李不祥看起来倒是很平常的，什么人都变卖了东西来做黄金生意，他把那用不着的皮货变成黄金，那不是很好的算盘吗？便在一旁凑去，
1: 陶太太现在的生活也很是可怜，范先生路上若有熟人愿意收买皮货的，你就和他介绍介绍吧。
0: 范宝华很是怕他开口借钱，就连连的点了头，好的好的，我给你留心吧。说着他拔步就走。李不祥倒是不好意思向人家表示得太决绝，只得站在

0: 当想一个翻身的法子。博生走的这条路子也算是个发财的路子，等他回来了就好了。陶太太看了范宝华已经走远，笑了。
1: 发财的人就是发财的人，他生怕我们沾他什么光。其实我不要沾什么光，我是来碰碰机会，看看那位魏太太在不在这里。他不要魏先生那也算了，这年月婚姻自由，谁也管不着他。只是他那两个

0: 那摊子摆在那冷酒店门外，那就差多了。
1: 哦，他不是在卖报吗？
0: 白天摆小书摊子，晚上卖晚报，这两天不能卖报了，真是作孽。他想发个什么财，要买什么金子呢？当个小公务员，总比这样好一点吧。
1: 李不祥站着想了一想，点着头。你是一番热心，我知道。魏太太不会到这里来的，她现在和阔太太、阔小姐在一处了。你这话，我倒是可以转告她。我要陪范先生去做笔生意，来不及多谈。有功夫，我明天去回你的信吧。他说完，也就走开。

陌路，车子比人走慢得多，走吧。说着，他约莫是走了二三十家店面，突然停住了脚步，向他笑：“哎，这个不妥，我得赶上门去将就人家，也许人家要捏住我们的颈脖子，东西少卖几个钱，我倒是不在乎。若是人家拖我两天日子，那我就全盘计划推翻了。还是你去接头，我在家里等着，只要今天晚上他们能交现款，我就再让步个折扣，也在所不惜。”老李，人在这个时候是用的

0: 是了，我的皮包没有拿回来。哎，吴嫂，再不开饭，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我不发展，没有人继承啊，挺可惜的。
1: 嗯，
0: 我就想把这块产业啊做成一个产业化，从小农经济搞成农业产业化。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就出来吧，那就没人搞，那我来搞。
1: 您来继承一下这个衣钵啊。那您岳父洪德兴先生最早也是养蜂人啊，
0: 嗯，
1: 那怎么会发展到这个蜂鸟骨科和医术结合上去了？
0: 他育成了

0: 或者呢说是家常，所以他当时是灵机一动，哎，我能不能这样试一下。
1: 对，他就把他遮在那个患处，平时给咬的时候可能是手上啊其他地方没有固定的一个位置的，现在他就把这蜜蜂这个遮针这个屁股把住以后就遮到那个病变的患病的地方。没想到效果非常好啊，搞了几个月以后呢又能养蜜蜂了，又跑到东北，到东北呢又碰到一个蜂农，那个人呢家里也有个祖传的膏药，他说这个没什么大关系，我的膏药贴贴你就好了。 膏药贴了一段时间，确实效果很好，就又回到了心爱的这个蜜蜂事业上。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对蜜蜂和医啊药啊这一块有兴趣了，想能不能关联起来？
0: 是。那么后来呢，就想我们这两者能不能结合，把蜂产品和膏药结合起来，因为你想这个蜂产品本身就是列入中国，
1: 还在不断的去育种，去育优这一块，
0: 不断的高产。那么现在已经达到算一下是。
1: 20倍到40倍，是的，普通的消费者也能够吃得上这么昂贵的蜂王浆，是相当于就是把品质打上，接班做好准备。那您会不会想，就是您女儿之后可以把我们这个蜂疗这一块，就不只是筋骨这一方面了，往更多的方向专科铺展开来？
0: 这个非常尊重，他们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做出更多的好东西来。
1: 造福更多的这个患者，那您应该很欣慰，那肯定很欣慰，是希望他们做出更好的这种蜂疗产品。那其实您作为第三代，就是把这个基础给他们先打夯实，
0: 就一直往这个手续各方面的这种合法，我们这个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一定要有合法的资质，
1: 是的，让大家能用的安心放心一点。
0: 对对对，
1: 特别是就是我们是先把专科这一块给它攻坚克难下来。
0: 对，
1: 然后未来就是更多铺展开来，或者说让大家在更多的药店啊、家门口不用大老远过来，随时就能够买到的，然后贴一贴，效果马上就起来的。
0: 是的，如果弄得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往国药准字号方向走。
1: 是的，这就是未来一系列。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

0: 阔，就像是山谷容纳回声，你终于容纳了所有失去和获得，任他们在生命里面各得其所。好，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让他们分享他们对于释然的理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我是本期青年宣讲员孙礼珍。2003年，92岁高龄。

创领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女儿与钱先生相继离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杨绛用动人的笔法，将日常琐事凝练成永恒的记忆琥珀。他详细记录着钱钟书如何笨拙地划火柴，第一次为妻子做早餐，一家三口在牛津图书馆的下午时光，女儿钱爱小时候

0: 上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在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是，为什么爱出门的人往往能量都很高。你是不是也羡慕身边的高能量朋友？他们总是精力充沛，好像永远不会累，而你却常常觉得疲惫，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爱出门。那么在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为什么爱出门的人往往能量都很高。出门是最低成本的充电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只是身体累，更多的是心累。长期处在同一个环境里，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有人以为休息就是躺在家里刷手机，然而往往越刷手机越空虚越心累，这是因为你的大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松。当你走出家门，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

0: 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

0: 新路径。
1: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2: 刚才呢是2026年
3: 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看到，今年投洽会展览总面积由往届的120,000平方米扩大到200,000平方米，增幅超60%，创下历史新高。此外，本届大会首次创

0: 新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与会嘉宾表示，作为中国唯一以双向投资促进为目的的国家级展会，投洽会已成为展示中国开放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重要阵地。
1: 我们这次来了差不多30个人，都是在商贸上各方面的人才，所以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来访之后，能够跟国内的对象交流，来。

県省の幹部の方も来られて、今現在の政府あるいは省の考えている、重点ポイントについて直接聞いて知ること。

0: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556.7亿美元。按照每加仑5.901美元的最新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计算，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459.2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能源通胀的效应正向外传导至美国各经济领域，尤其是近期柴油价格暴涨，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冲击美国交通运输业。有分析指出，通胀是美国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经长于预期，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
1: 美国除了在伊朗折腾之外啊，其他全球各地呢折腾的地方都比较多啊。最近呢折腾的又是自己的邻居啊，也就是加拿大。美加的贸易冲突呢还在持续当中。美国的媒体说，美加贸易冲突

0: 军啊，也就是加拿大，美加的贸易冲突呢还在持续当中。美国的媒体说，美加贸易冲突冲击了美国多州的产业。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2: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
3: 额外又花了1000才有订上房。
4: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3: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

0: 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0: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然后订完了之后，这个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了。

0: 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

0: 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的我也没法给您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2: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

0: 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 就是以在这个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就是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

0: 的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被调范围，甚至是一次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求职背后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者被调的乱象呢？继续来了解。
1: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遭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
2: 我就算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1: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2: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

0: 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0: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2: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3: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0: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10月27日起，长荣航空杭州往返台北航线将进行升级，由每周三班增至每周五班，为两岸探亲、商务人员出行带来更多选择。具体来看，新增的 BR757 次航班每周

0: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16:30，
0: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知识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

院外风和西子笑，明前龙井女儿红。沏壶山泉水，泡一杯龙井茶，坐在一棵树下，品味着这股清香甘醇，享受一段悠闲舒适的慢时光。于是呢，龙井绿茶就成为我们杭州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至于很多人啊，都不知道杭州竟然还有红茶。其实呢，杭州不仅盛产绿茶，而且也生产红茶。这里的红茶已经有着长达200年的悠久历史。杭州的红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九曲红梅。九曲红梅呢，源于福建武夷山乌龙茶，又称九曲乌龙。清代中晚期传入杭州，经历代茶农培植改良而出来的茶叶形似乌龙，又有梅香，一度被称为乌龙梅、九曲乌龙、九曲梅。后来呢，因为茶色红艳，才敲定为九曲红梅。九曲红梅具有外形细紧，卷曲如鱼钩，色泽乌润，汤色红艳，滋味鲜醇爽口，香气轻如红梅的品质特征，又与西湖龙井绿茶既相互对比又相互补充，一红一绿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杭州的名茶代言。绿茶呢，喝的是早春带来的一抹清新爽口，所以说季节性是特别强的，生命周期也会相对的短暂一些，经过一年变为陈茶，它的香味就会大打折扣。而红茶呢，因为增加了发酵这

0: 带大家云游北京，走，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咱们北京之旅的第一站啊，是来到了故宫。接着呢，让我们的小导游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故宫吧。
1: 大家好，我是阿兰，今天我们来到了故宫博物院。故宫也叫紫禁城，它位于北京市中心，是我国的一座古老宫殿，明清两代皇帝居住生活的地方。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宫殿型建筑。

0: 特征，总高度为34.7米，是一座展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皇家文化的重要古迹。现在天安门城楼不仅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国家的象征之一。
1: 那么今天的北京之旅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下期的小眼看世界会去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2: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3: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1: 说到古诗词呢，咱们

0: 了诗词背后的历史人文知识，也让精美的故事成为我们作文时的好素材。书中所配的77幅插图包括了宋徽宗、张择端、欧阳修、唐寅、郑板桥等名家画作，堪称是中国古典名书画合集。在学习古诗词的同时，还能得到一次特别好的美育教育呢。总之，书中自有黄金屋，与书香为伴，我不为黄金，更为黄心，让书籍给予我们凤凰涅槃、持续新生的动能，真是美妙至极，我乐在其中，愿与你共勉。
1: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3: 我喜欢孙悟空。问问姐姐讲西游记吧。
1: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的天天听故事呢，想和大家来介绍一个人，并且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呢一岁多失明，妻子病危，却活出了十倍的人生。他从盲校走向世界名校，从田径赛道走向音乐殿堂，又在文学创

奖，仅仅金牌就有14枚。不仅如此，吴京还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征战雅典残奥会的资格，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败就在此一举。就在所有人都对吴京寄予厚望的时候，他却迎来了命运的无情痛击。

的交流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还遇到了生命当中的又一位贵人，台湾爱乐乐团的首席长笛演奏家安德斯·诺雷尔。吴京呢，本来就拥有扎实的音乐基础，听力更是绝佳。在成为安德斯的学生之后，他的音乐天赋再次被挖掘。在恩师的帮助下，吴京苦练长笛，演奏水平突飞猛进。他还被破格招入瑞典皇家爱乐乐团，成为皇家爱乐乐团的首席长笛演奏家杨·本特松的得意门生。2014年11月13号，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响起了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协奏曲，那悠扬动听的旋律。中国盲人女孩吴京终于站到了世界级音乐殿堂，再度迎来了人。

送榜的第二条，婚宴上新郎埋头忙着给长辈打包菜。最近啊，广西玉林新娘在婚礼上，哎呀，我这新郎人哪儿去了？回头一看啊，新郎正在台下给奶奶、外婆和老师打包菜呢啊！这事儿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昨天的时候，当事人杨女士告诉记者说，那一刻真的觉得他很帅啊。前两天，杨女士和丈夫在玉林举办了婚礼，宴席接近尾声的时候，宾客们轮流上台找新人合影，杨女士站在台上配合拍照呢，但一直这个丈夫人哪儿去了哈？一边上台拍照一边找他，突然眼睛扫到台下有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正在桌上夹菜呢，仔细一看就是他。杨女士说啊，当时第一反应是有点无语的，心想什么场合了还有心思吃饭呢。走过去才发现啊，丈夫是在给奶奶、外婆和他的初中老师打包菜，因为老人家着急回家休息啊，怕他们等太久了。杨女士的丈夫呢，从小是奶奶和外婆带大的，两个老人是住在同一个小区。

区，奶奶已经90多岁了，平时啊就喜欢撒娇，在家都是杨女士丈夫给她夹菜的。她说包括在外面吃饭，奶奶都习惯打包回去，都是她帮忙夹菜，不会因为老人家喜欢打包而嫌烦，自己平时都懒得打包的，做这些只是为了哄老人家开心。那么打包的对象呢，还有丈夫的初中老师啊。丈夫和这位老师感情非常深，相识快20年了，逢年过节都会邀请老师一起吃饭，给老师过生日，老师眼目。所以杨女士说啊，婚礼那天真的人多事杂，丈夫还是那么耐心的照顾她在乎的人，那一刻真的觉得她很帅。热搜榜单第三条，父亲意外离世，17岁女孩全网寻车。9月8号，昨天啊，河南郑州17岁的女孩朵朵含。

他说，一个人独自在郑州生活，但是前两天接到通知是父亲在打牌的时候意外死亡，赶到的时候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啊，只有一把车钥匙和一台手机。 但是手机并无密码，也无法打开。他说和爸爸没有合影，可能身份证就是唯一的照片，其他东西在车里面想找到那辆比亚迪 UVMX951 啊。目前呢，线索显示该车曾经在新郑龙湖附近出现过。 热搜榜单第四条，医生称肾功能不全。

0: 椰子水呢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的椰子水含钾大约是200毫克，肾功能不全者需要谨慎饮用。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建化镇沈家渡村中原水灯节非遗民俗点亮文明实践。乡村在线，世纪实验小学半塘公益爱心善款送抵贵州三原小学。绿色新生活，青春期孩子失眠是熬夜玩手机造成的吗？资讯早知道。
1: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湘湖实验室举行科技成果转化签约仪式，与杭州若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深度合作，正式开启产学研协同创新新模式，加速农业前沿科技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0: 近日，全区

问都会夸。此前参与村歌打磨的叶薇，此次成为第二批区级文化特派员，派驻益农镇的另一个村赵家湾村。据他所说，去村里去田间遇到的都是老熟人，仔细一问，原来其中不少人上过我的音乐课。他笑着说，过去是师生，现在又聚在一起建队伍办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体验，也是一种缘分。无独有偶，区级文化特派员楼咪咪、楼巨、叶子、徐娃在文化特派员里也是熟面孔，他们曾经作为首批区级文化特派员出征，这次虽说是

0: 母都能够在村里扎下根。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民俗遇上烟火市集，以文明市集的实践形式落实五个一百文明行动，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与文明实践盛宴。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江边的文化市集人头攒动，各类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息十足。作为本次文明嘉年华特色文化点位，市集汇集传统民俗、民间技艺，让文明新风融入烟火日常。其中沈建江的

0: 被更多人看见、感受与传承。
1: 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正兴的土地。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您用一支粉笔点亮知识的光，用一句叮咛照亮成长的方向。
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 您教会我们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认真、坚持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3: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 那些曾经听过的话，那些被耐心陪伴的日子，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心有所向，步履坚定。感恩遇见，感念师恩，愿每一位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

0: 那些宁晨杰的夜晚终于缓缓地舒展成黎明的平面。释然之后，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你看他的目光里多了慈悲，也多了宽阔。就像是山谷容纳回声，你终于容纳了所有失去和获得，任他们在生命里面各得其所。好，一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让他们分享他们对于释然的理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我是本期青年宣讲员孙礼珍。

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拉开全文序幕。第二部分，杨绛用梦境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这一万里长梦，讲述了一家三口在人生最后阶段相依为命的深刻情感，回忆了女儿钱爱、丈夫钱钟书先后离去的过程。第三部分，杨绛采用回忆录的写法，从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下笔，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女儿与钱先生相继离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杨绛用动人的笔法将日常琐事凝练成永恒的记忆琥珀，他详细记录着钱钟

0: 白天摆小书摊子，晚上卖晚报，这两天不能卖报了，真是作孽。他想发个什么财，要买什么金子呢？当个小公务员，总比这样好一点吧。
1: 李不祥站着想了一想，点着头。你是一番热心，我知道，魏太太不会到这里来的，她现在和阔太太、阔小姐在一处了。你这话，我倒是可以转告她。我要陪范先生去做笔生意，来不及多谈。有功夫，我明天去回你的信吧。他说完，也就走开。范宝华在街边等着他呢，问：“
2: 只是他和你借钱吗？”
1: 李不祥一笑：“人穷了，问。”
2: 只是他和你借钱吗？
1: 李不祥一笑，人穷了，也不见着发财的人就眼红，他倒是另有一件事，访到这里来的。接下来，就把陶太太的话转述了一遍。
0: 范宝华摇摇头，
2: 那个女人，虽然长得漂亮，啊，好吃好穿又好赌，任什么事不会干。姓魏的把他丢开了，那是造化，要不然也许他还要做第二居间所。今天我的生意做妥了，我倒可以周济周济他。哎，快点去把这笔买卖做成吧。
1: 他口里说着快，脚下也就真的跟着快，向着李不祥
2: 走上坡路，车子比人走慢得多，走吧。
1: 说着他约莫是走了二三十家店面，突然停住了脚步，向他笑：“
2: 哎，这个不妥，我得赶上门去将就人家，也许人家要捏住我们的颈脖子。东西少卖几个钱，我倒是不在乎。若是人家拖我两天日子，那我就全盘计划推翻了。还是你去接头，我在家里等着。只要今天晚上他们能交现款，我就再让步个折扣。”也在所不惜，老李，人在这个时候是用得着朋友的，你得和我多卖一点力气。
1: 说时伸手连连地拍了他的肩膀，他也不等李不祥回答，就向回家的路上走了。他到了家，那位当家的吴嫂看了他们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炎炎夏日，悠长的暑假，每逢这个时候，一些熟悉的角色身影又会如约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春剧里的音乐之声。

爱的犀牛也是无数观众追捧的一个热点。而剧中的完美少年简宁的扮演者就是李晨。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获得了第十八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主创团队选用郑智化的代表作《水手》作为本剧的插曲。可以说，《水手》是一首伴随八零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了。歌词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心情，给予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这样一首流传度很广的励志歌曲，也确实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给了他们失落之后

学生对他的一些捉弄。可以说这部电视剧也是描写了很多人学生时光青春期的那些小心思和小叛逆了。这部剧的片头曲《红色石头》和片尾曲《向日葵的花季》分别是由李智南和主演宝剑锋献唱。他们在剧中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079金唱片，今天让我们伴着熟悉的音乐，再次重温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青春剧。20年前，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风靡了全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90年代都市青年的爱情励志长卷。剧中有爱情，有梦想，有流行，有浪漫，而同时也有现实中的无奈与困惑。在那个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同样是由林亚鹏、徐静蕾、王学兵等剧版原班人马来主演。电影版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分成了北京篇、上海篇、波尔多篇，宛如三部独立的电影。表面上看似乎波澜不惊，不同的结局都蕴含了难以诉说的爱恋。将爱情进行到底

当我们苦苦挣扎的时候，回忆成为岁月赋予我们最大的礼物。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因为爱情是由小柯作词作曲编曲，由陈奕迅和王菲演唱。这首歌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连作曲者小柯也称，这是一首穿越了记忆的歌，也是一首最简单的歌。在电影的

征集活动，里面放了一些关于情侣的视频，都是情侣们对于自己当下或者过去爱情的一种回忆和阐述。现在想来，这么多年又过去了，他们的爱情，当时的爱情，还有变化吗？

是由唐小康作曲，张国祥填词，庾澄庆演唱，这也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了，同时也获得了马来西亚雨鞋奖国际组原创歌曲奖和马来西亚雨鞋奖最受欢迎原创金曲奖。作者汤小康呢，其实在1999年就只身前往台北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但是却被台湾唱片公司拒绝发片。他很快因为创作思维的枯竭，甚至使得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度有7个月的时间连房租都无法支付。直到2001年，他迎来了转机，作品《情非得已》被庾澄庆所选用，也就有了我们在《流星花园》当中听到的这首主题曲。

片尾曲是由剧而出场走红的 F4 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吴建豪来演唱的《流星雨》。那这首歌呢，也是翻唱自日本 RM。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不断提升基层百姓的文化获得感。据了解，萧山农民书画协会成立于2010年6月，下设24个分会，已经实现了镇街全覆盖，现有会员600余人，近两年均有学员作品入展中美协组织的画展。
1: 记者孙红玲、郑浩然报道。近日，区第一人民医院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品交付，成为全省首单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可信数据空间完成的医疗数据产品，标志着我区在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完成交付的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时间跨度从2019年到2025年。区第一人民医院立足慢阻肺慢病诊疗实际，对院内诊疗资源开展了全面的归集、清洗、脱敏和标准化治理，累计归集治理患者健康。

0: 制约了临床数据价值的释放。区第一人民医院聚焦专病专科建设，推动临床数据从原始病例向高质量数据集转化。目前，该数据集已实现疾病分层、分型、病程演变、诊疗结局等关键信息的结构化处理，数据质量可满足临床科研、AI 模型训练等多场景使用需求。区第一人民医院信息部主任于威英：
1: 本次数据交易最大亮点呢，我们也是坚持数据不出易的原则啊。

0: 它可以对疾病的那个确诊和高风险的那个筛查比较有利。那么如果说利用这个模型可以精准的筛查出确诊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啊，有更有利于老百姓疾病的治疗。
1: 这一突破不仅为慢阻肺的真实世界研究和辅助诊疗算法迭代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底座，也为全省医疗数据的合规流通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
2: 记者高盛威报道。开学之际，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在关注学习提升的同时，更要绷紧反战。

0: 同时，吴女士与丈夫已经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原来，吴女士此前报名了一家学历提升类培训机构，课程学到一半，机构便停止授课，尚有部分学费未能退还。她一直在跟进退费事宜。前几日，吴女士接到自称该教培机构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还向她发送了一条升学教育退费公告短信。一桥派出所副所长陈家峰，
1: 退费短信上面呢有链接，短信上说只要点击链接，那就可以申请退费，那他就点进去了。第一笔确实退了100多，那么当退到第二笔的时候，要求。

0: 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京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

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0: 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

0: 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

0: 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

0: 仅有六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1: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

0: 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

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

0: 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

暗示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

贸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

孙旭东、区领导杨新成一行先来到萧山第十高级中学，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观摩特色课程教学。孙旭东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重要时期。希望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育人体系，提升办学内涵品质。要兼顾学生学业提升与身心健康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

0: 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持续落实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学校要传承优良办学传统，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 与农民画家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萧山农民画在人才培养、精品创作、文创开发以及艺术赋能、乡村发展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萧山农民画的发展基础和鲜明特色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萧山农民画在农民画普及与提高、传承与创新方面探索出了具有萧山特色的发展路径。调研组指出，萧山

0: 凝聚社会合力，切实为教师减负松绑，同时加强常态化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社区共同参与，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 记者楼成天、童雨倩报道。9月8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一行来萧调研农民化发展情况，对萧山农民化品牌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0: 建设，推动临床数据从原始病例向高质量数据集转化。目前，该数据集已实现疾病分层、分型、病程演变、诊疗结局等关键信息的结构化处理，数据质量可满足临床科研、AI 模型训练等多场景使用需求。区第一人民医院信息部主任于威英：
1: 本次数据交易最大亮点呢，我们也是坚持数据不出易的原则啊，那达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那么用于模型的建设，那模型建设出来呢，主要是第一个呢，我们是数据集是高质量的，它可以对疾病的那个确诊和高风险的那个筛查比较有利。那么如果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善之声专题节目，我是郑健。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日前，青春向阳，筑梦扬帆萧山区2026年大学新生启航活动举行，副区长杨新成、区慈善总会会长蒋金娥、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沈旭霞、共青团萧山区委员会书记郑安佳、区慈善总

0: 我学有所成之后，也会回到萧山，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据悉，筑梦扬帆大学生助学项目于2016年推出，是区慈善总会的品牌项目。今年该项目资助模式实现提档升级，将以往一次性助学补助调整为持续性分年度资助，每人每年可获5000元助学金，直至大学毕业。
1: 凡是具有萧山区户籍、参加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本科大专院校录取的新生，属于低保家庭、低保边缘户或因灾因病等特殊情况导致生活困难的，均可提出申请。今年有45位符合救助条件的本科大专新生获得资助。
0: 自项目开展以来，传化集团。

0: 教育基金管理和数字化平台建设，提升慈善运行透明度和公信力。
1: 要多维发力，营造全民向善浓厚氛围，讲好萧山慈善故事，凝聚人人慈善的强大合力。
0: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音频您可以登录萧山慈善网点击收听到。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接下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5%。今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5%。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0: 粉笔点亮知识的光，用一句叮咛照亮成长的方向。
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0: 您教会我们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认真、坚持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2: 你有了天生我材，最有用的自信。
0: 那些曾经听过的话，那些被耐心陪伴的日子，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心有所向，步履坚定。感恩遇见，感念师恩，

0: 向，步履坚定。感恩遇见，感念师恩，愿每一位老师桃李芬芳，岁岁如愿。 FM 107.9 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010。
2: 大家好，我是王乐。
3: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2: 那今天萧山有哪些新的世面呢？来，我们带大家一起零一零。日前，2020年

0: 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个人线上申报入口开通了，符合条件的个人通过这里办手机客户端就可以提交申请。具体补贴标准啊，是按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险费用之和的25%给予补贴，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
1: 本次补贴对象覆盖五类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身份符合的前提下，申领者还需要同时满足就业和参保要求，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且2026年企业已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0: 此次个人申领通道的开通还带来了两项关键的便利，首先是材料大幅简化，个人申请时不再强制要求提供劳动合同，申请表即使企业没有盖章也可以

0: 月发放至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但是要注意啊，需要确保金融功能已经开通，也可以根据本人的申请发放到其他的银行卡。
1: 个人申领具体操作步骤为：登录这里办客户端，搜索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申领个人，点击在线办理，根据企业注册地址的选择，受理地区和受理街道，输入企业全称之后，点击查询获取企业信息，填写企业联系人以及电话，选择人员类型，然后根据个人情况填写劳动合同起止时间、事业登记时间或毕业时间，按提示上传

近日，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发布了关于公示2027年全国游泳公开水域游泳赛事承办单位的通知。根据公示，2027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拟于2027年4月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办。这意味着继2023年、2026年之后，全国游泳冠军赛将第三次

0: 助力萧山打造赛事之城，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宠物早已超越了看家护院的传统角色，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成员和精神寄托。为了这份情绪价值，他们花钱可是毫不手软啊。而这股热潮背后呢，正涌动着一个庞大的产业，宠物经济。
0: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的社宠服务赛道分析报告显示，杭州社宠产业规模已经超1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全市宠物企业产值将突破300亿元。
1: 资深爱猫人士皮先生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买宠物猫只是一笔固定开支，真正的碎钞机在后面呢。6年前，他花了2000多块钱买。

0: 益宠用品，产品涵盖了饮水器、笼具、玩具等。2025年营收达到 4.2 亿元，其中益宠板块就贡献了2亿元，做到了全国第一。
1: 这种细分领域的爆发正是市场成熟度极高的表现。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我们，宠物经济最基本内容啊，包括宠物繁育、销售、诊疗、食品、用具、寄养、保险、殡葬等。现在更流行的是延伸的服务，比如宠物出行、宠物摄影、宠物赛事、宠物美容，甚至还有宠物餐厅、宠物主题乐园等等等等。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宠物

0: 伴随明显神经受压，所幸就医及时，医院为他实施了椎间孔径微创手术，精准解除了神经压迫，术后腰腿痛症状完全消失，当天便可以正常下地行走了。
1: 为什么一个小动作杀伤力这么大呢？对此啊，萧山区中医院脊柱外科主任中医师孙关荣说，我们把腰椎间盘想象成一块充满弹性的果冻垫，它缓冲着脊椎的压力，但是它的工作状态完全取决于你的姿势。平躺的时候压力最小，彻底放松，站立的时候压力适中，状态平稳，久坐弯腰的时候压力是成倍。

0: 就可以知道今年的气温对身处杭州的大家来说已经是格外的友好了。
1: 进入白露节气，冷空气也支棱起来了。受其影响，北方多城市创下立秋之后气温新低，东北、华北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华北南部黄淮在15摄氏度上下。南方降温力度虽然比不上北方，但除了华南多数地区仍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之外，其余地区的暑热也会明显消退。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杭州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下。不过呢，因为天气晴好，日照充沛，午间体感依旧偏热。另外呢，紫外线也比较强，出门仍然需要做好防晒措施。早晚气温回落，体感清爽舒适，昼夜体感差异较为明显。建议大家灵活